0: 这是梁咏琪带来的一首新作品《自由的夏天》。在早上8: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提前祝你周末快乐，我是马克。
1: 周末快乐，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你经常会在哪些方面呢被身边的人要建议，就是达到一种什么样的效果。比如说我今天的这个车出了一些问题，我心里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要去问他我这个车该怎么解决，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你有没有在某些方面就是这样达到一个这样的情况？
1: 哦，那他
0: 我就觉得很厉害，
1: 这个领域当中的王者。
0: 对对对，
1: 今天马克给我带了一包辣条，就是他找那个兰州的朋友给他买的这个辣条，
0: 对，
1: 吃，然后让我吃，说怎么样，我说的确不错。他说你看我在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王者，但想必没有人找你要辣条的建议。
0: 有没有啊，咱们问问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就是想问我要一些辣条建议的？
1: 如果是辣条的话会出现哪种建议呢？
0: 就是我大概能想到的，比如说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款辣条，我需要它就是辣度高一些，麻度少一些，然后或者是不那么辣的，吃完之后不上火的之类的。
1: 有吃完之后不上火的辣条吗？
0: 还在寻找目前。
1: 我建议不要再找了，这位朋友
0: 还在找啊，找的比如说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款辣条，我需要它就是辣度高一些，麻度少一些，然后或者是不那么辣的，吃完之后不上火的之类的。
1: 有吃完之后不上火的辣条吗？
0: 还在寻找目前。
1: 我建议不要再找了，这位朋友
0: 还在找啊，找到了告诉大家。好吧，那今天这个话题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那接下来要进行到我们今天的猜歌环节了，我们的游戏呢依然是通过一个词来让你猜一猜今天

0: 下，因为的确就是我们还挺喜欢的，它里面是有一些中西方的融合，它有那种高燃的说唱搭配了传统的戏曲这样的一个元素，然后包括里面还有变脸这些国粹，而且它的笑点和热梗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每一年都会更新是不一样的，非常的爽，非常的解压，就是看完了以后浑身舒坦哈。限时目前的优惠，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钱，同价位第二张100块钱，比如说你买了一张680的票，第二张100块钱，
1: 对，
0: 就是这样的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刚好是在端午节的时候，咱们也就不用出远门了，在家附近就可以笑哈哈，就可以开开心心。
1: 是的，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一下话剧两个字，这个剧就我之前也去看过嘛，我对它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它的这个舞美，它舞台真的非常的精美。
0: 是的，而且里面我之前有想过，我现在演话剧有一个我现在你看说错了吧，我现在看话剧有一个毛病，就是看看这里面到底我能演啥，非常想演孟婆，非常非常想演孟婆，
1: 那个角色非常的丰满，我觉得就
0: 是的，
1: 很有梗，他们的这个梗呢也是在不断的更新当中的，你可以这次去现场感受一下，而且里面的这个说唱部分非常的精彩，
0: 是的，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话剧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来到我们今天的游戏环节吧，
1: 今天我们要猜的这个词呢是拥抱，
0: 拥抱，
1: 是的，你最近就是有没有跟自己身边爱的人，跟自己家人好好的拥抱一下？
0: 没有的话，就把这个拥抱唱出来。
1: 对对对，今天猜的这个歌曲，我想到的拥抱是这样的，拥抱。
0: 哦。
1: 后面没有了，
0: 后面没有了，你就只能一直下去了。
1: 但是已经情到这个深处了。接下来你的拥抱是什么呢？
0: 我的拥抱是这样的，稍等一下啊，我怕我找不着。
1: 对对对，
0: 我的拥抱其实也很简单，也是一个小天王。
1: 对对对，
0: 对他说，让我们欢迎蔡依林，拥抱，
1: 哎，你别说。就是你如果不唱到拥抱，我都没有想到这首歌曲里还有拥抱，哎，
0: 对，我也是，这首歌还挺那个什么的。
1: 对对对，是的，刚才我们两个人演唱的是错误答案啊，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我们要猜的这首歌曲的拥抱出现在哪个地方。拥抱，
0: 这都属于作弊了，我跟你说，
1: 非常长了吧。
0: 对，因为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们猜歌不一定是非得只有在歌手出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你后面旋律那么大一段总得猜对了吧。
1: 我故意给大家放长一些的，我们也给大家一些提示吧，这首歌曲呢其实跟我们是有一些关系的，对吧，你看它名字嘛。对，跟我们有一些关系。
0: 我其实有点不太想让他跟我们扯上关系。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听说过，就是因为你可能年纪小吧，我听说过，就是如果情侣是不是唱这首歌啊，好像不是这首歌，我忘记了，就是类反正他有一些歌啊，情侣对唱的或者是单独唱的，唱完了以后就会分手，
1: 结果就不太好是吧。
0: 所以我就不要扯上关系，我们都是圆满的。
1: 然后这首歌曲呢还有出现在哪些地方呢？出现在一部电影里。然后另外呢，这首歌曲最近呢也会出现在一个音乐综艺歌手的舞台上。
0: 有人要唱这首歌了是吗？
1: 对，
0: 是谁啊？
1: 窦靖童。
0: 窦靖童要唱这首歌。
1: 对对对，
0: 你妈妈同意了没？让你妈妈来。
1: 怎么回事？怎么老是不露面呀、啊？家长？
0: 对，叫你家长。
1: 对，
0: 爸爸妈妈都行。
1: 我们来看看现在有没有朋友这个把自己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啊。
0: 没有哎，只有人答对了你唱的那个。
1: 啊，真的吗？
0: 对，
1: 今天这个题这么难的吗？
0: 我觉得不难呀。我觉得大家可能是在就是拭目以待。
1: 我们要
0: 再等一等说，你直接你放歌吧，我就跟着唱就好了。会有这样的朋友吗？我在
1: 猜。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我们现在把这个时间留给大家，舞台也留给大家，可以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大声演唱一下。

0: 这是莫文蔚带来的电台情歌，也是今天我们的正确答案。不知道你猜对了吗？
1: 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elody 的 Wake Up 全宇宙，现在的环节就是一个猜歌的环节。
0: 哎，是的，我们也欢迎所有的歌手朋友们赶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来演唱一下莫文蔚这首电台情歌。
1: 对，
0: 然后刚才我们给提示的时候也说了嘛，这首歌曲其实出现在一部电影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里面出现的其实是邓超翻唱的版本
1: 啊。邓超也翻唱
0: 是不是突然一下觉得不那么想唱了
1: 没有那么好听啊。
0: 我们看一看今天所有的歌手朋友们吧，有没有就是比邓超唱的更好一些。
1: 哦，只跟邓超比是吧，不跟莫文蔚老师比了。
0: 那也比一下也是可以的。
1: 也不知道窦靖童演唱的时候是在跟谁比
0: 因为就是在这个歌手第二期的舞台上已经公布了歌单，窦靖童也要唱这首电台情歌。
1: Shadow 他说，麦纯刚才唱的那个拥抱我们一会儿听一下吧，突然好想听这首歌，你还怪知道怎么点歌的，你可以唱一下好不好？
0: 对，
1: 我刚才唱的是啥呀？
0: 你刚是什么
1: 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0: 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1: 人家点的是让你唱吗？是让没必要唱吗？
0: 我是给大家先那个抛砖引玉一下
1: 你待会儿要是没有玉，我跟你说，
0: 我的意思是大家也可以来唱这首歌曲。
1: 好
0: 、所以赶紧各位歌手朋友们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大声的演唱一下。
1: 那接下来呢，趁着大家这个投稿的环节哈，也可以欢迎大家

0: 回复一下卡诗这两个字来看一看，如果说你觉得今天夏天离你越来越近了以后你开始烦你的头发，你真的要恢复一下卡诗。昨天晚上的时候已经卖完了哈，然后重新又补了一些货，说那我们今天再卖一次，让昨天没有这两个字来看一看。如果说你觉得今天夏天离你越来越近了以后你开始烦你的头发，你真的要恢复一下卡诗。昨天晚上的时候已经卖完了哈，然后重新又补了一些货，说那我们今天再卖一次，让昨天没有买到的朋友们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
1: 是的，
0: 因为就是这样，夏天有的时候人没有崩溃，头发先崩溃了。早上刚洗完头出门，吹得蓬蓬松松，觉得状态不错，然后结果呢，八点出门到九点半的时候已经

0: 香味会不会廉价，洗头的时候舒服不舒服，因为洗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清洁了，有的时候就是一个让你放松的感觉啊。
1: 哎，是的，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你发送一下卡诗两个字，拿到今天我们最后一天的福利。
0: 是的，来说一下价格哈，首先就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鱼子酱的洗发水，一瓶是1100块钱，这真的很贵，你应该是舍不太得用哈。但是现在今天我们是569买1000毫升送1000毫升的正装，一共加起来是2000毫升，而且还在送给你80毫升的这个旅行装，加在一起一共需要569，这个真的已经非常划算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就可以了。很多人洗完头其实就是一天结束以后卸妆洗澡，热水冲下来，那个时候就会非常非常的安静。我们喜欢洗发水啊，不仅仅是因为效果，当然卡诗的效果也非常的好，因为它是那种种地先培土的概念，它是会让你的头皮环境就变得很好，而且呢它会让你洗头的时刻变得很舒服。卡诗的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它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地方，是它不会让你觉得我在完成护发的流程，它像是我开始在认真对待自己的头发了。
1: 哎，是的，所以今天的这个卡诗洗发水你可以拿回去试一试，尤其是你如果头发经常出油，然后头发发尾比较干，发质呢有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你可以拿回去试一试。今天我们准备的是2个1000毫升的大容量装，
0: 对，
1: 你可以用很长很长时间，一家人一起用也可以用很久。
0: 对，如果你觉得最近头发状态比较差，发尾干，头顶油，吹头发吹到烦，有的时候照镜子就会觉得整个人非常的疲惫，你会发现头发顺的时候人生也会顺畅很多，人就会松弛很多。
1: 哎，
0: 而且它洗完以后那个感觉确实是和普通的洗发水不一样，因为很多洗发水洗完以后头发表面很光滑，但是吹干很毛躁，但卡诗不是，它是那种洗完以后头发会变得很轻很松，有空气感，你就会拥有一个非常自然的高颅顶。
1: 哎，是的，
0: 高颅顶有的时候很容易达到，但自然的高颅顶真的还挺难的哈。
1: 哎，没错，
0: 尤其是夏天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其实夏天就男生都短头发哈，我们女生长头发女生很怕的其实不是头发不顺，是头发很厚重。而且夏天洗头的频率又高，出汗通勤，火锅烧烤戴帽子，一天不洗那么长那么多的头发，你又会觉得很难受，对吧？
1: 对，
0: 而且所以就会很容易崩溃的是晚上洗完头第二天下午又油了，就还得再洗。
1: 哎，是的，所以今天这个卡诗洗发水你拿回去你可以试一试啊，洗完之后你整个状态可以持续很长时间，而且卡诗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香味非常的高级。它不是那种说要告诉全世界，要告诉每个你遇到的人说我今天非常香，它是那种没有攻击性的，它可以和你今天的穿搭，你甚至喷香水它也可以融合得很好，很干净很松弛的感觉。它是阿玛尼的调香师特别调制的，这我觉得就是这种小的细节会让你觉得说我今天其实挺好的，心情挺好的。
0: 对，而且你也会慢慢发现，因为它是那种会滋养你头皮的洗发水嘛，慢慢你就会觉得你的头发没有那么难搞，就洗完了以后就立刻清爽，立刻蓬松，头发立刻轻了很多，而且再加上今天这么狠的一个价格哈，618抢先购569，直接到手两瓶1000毫升的正装，而且是两大瓶，算下来一瓶不到285，而且前60名还有80毫升的体验装。如果说你本来就是夏天高频洗头的朋友，或者头发经常烫染的话，这个大容量真的非常的适合你哈，因为夏天洗头的确非常的费洗发水，你要是买了卡诗可能还想自己偷偷藏起来用，现在你就不用再藏起来了，因为它真的很划算，可以够你用很久很久。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卡诗就可以了，这个夏天不只是皮肤清爽，头发也一直可以保持那种刚洗完头松松软软的快乐，真的非常的重要。
1: 是的，记得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卡诗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今天是最后一天。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今天我们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今天演唱的作品呢是莫文蔚的电台情歌，我们来听听看大家唱的这个到底怎么样啊。首先第一位朋友一只绵羊，掌声有请。

0: 我觉得他有一些思考在里面。
1: 嗯，
0: 因为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如果不是莫文蔚提醒他的话，他差点就忘了要搭一座桥干啥。
1: 对对对，
0: 要到对方心里瞧一瞧啊，
1: 不知道该往哪搭了。这位朋友，下一位朋友呢，他的名字叫做 HYYY。

0: 有的时候真的，如果说你自己平时听这个歌的时候，你就戴着耳机听，你没有看歌词，你真的只能通过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他会唱得非常的清晰，
1: 是的，
0: 你才知道他原来唱的那句话是什么。我是到今天我才知道，他说他想叫那个填上那个月亮了，电院给管喽。
1: 对。我刚才就听他唱歌，我有种什么感觉，就他唱的非常的冷静、你发现没、好像就是这个天上月亮的这个遥控器就在他手里，
0: 这说关就关了。
1: 对、下一位朋友来，掌声有请是点点呀。

0: 点点这个一听哈，
1: 嗯，
0: 就是高架桥，
1: 嗯，对，
0: 因为有点高，
1: 是的，而且就是造价不菲，
0: 哎，是。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没必要的歌声，
1: 来，掌声有请没必要。
2: 你和我仰望星空，走到了爱情的边疆，有种不确定预感。哦，
0: 我不想跟你仰望星空，那月亮电源都关了，还仰望啥星空呀？
1: 我觉得没必要，特别适合跟刚才那个，就是我说很冷静 HYYY 的朋友一起去。
0: 哦，你俩一块儿是吧？
1: 对对对，
0: 哦，你让他再给 他再给你帮把月亮电源开开。
1: 对对对，他一怒，然后这边遥控器赶紧给他关掉。
0: 哦，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 Larice 的歌声哈。
1: 来，掌声有请好久没有见的 Larice。
3: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
1: ？HYYY。
3: 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亮，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
0: 哎，咋不唱完了？
1: 爱了以后咋了呀？
0: 哎，今天你看人家就是从头到尾是，娓娓道来的感觉，
1: 很深情，
0: 没有炫技，哎，一下子把没必要架那儿了，没必要呀。
1: 你这
0: 就是我一个人显眼了，
1: 你整哪出啊 Larice？ 说好做彼此舞台的兄弟呢？
0: 好了，他们现在已经坍塌了啊，塌房了，
1: 对，
0: 这么快。
1: 接下来我们就期待一下所有的朋友们，我们的加更版啊，所有的这个歌手，你觉得他们唱的怎么样？可以来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评价一下，
0: 欢迎各位评委老师。My Radio。
4: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5: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4: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6: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My Radio.
7: Wake up.
6: 全宇宙。
8: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0: 这是周杰伦带来的《粉色海洋》，8:29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提前祝你周末快乐，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来到了好歌手无需多言的加更版，看看各位乐评人啊怎么来点评的。比如说这位叫做木木的朋友说 ，Loris 一唱，我把声音调大了。Loris 今天的确表现得很好，因为他没有炫技。
0: 嗯，是的。
1: 如何来定义这个技呢？
0: 相比之下，今天那位叫做没必要的歌手就有一些多余了。
1: Catherine 他说的是，那么今天马克有没有唱到麦船长的麻筋上呢？
0: 有没有啊？
1: 今天说实话他唱的时候有点跑神了。
0: 那就说明还是没有唱到。
1: 不是，这是应该是我打开了一个保护机制，你只要不认真的听就不会点到你的麻筋上，所以就自动的他一张嘴我就跑神。这就是为什么咱俩说话的时候我也有点想禁止你，
0: 就是
1: 突然唱歌。比如说刚才周杰伦唱歌，周杰伦给我一首歌的时候，你就临阵起手突然开始唱。因为你只要唱我就会跑神。
0: 你这个评价真，你这段话真的非常伤人，
1: 有一种他逃他追的感觉，你一唱我就会逃跑。
0: 就是你可以说我唱的不好，但是你已经说到就是我听到你唱歌触发自己的保护机制。
1: 对啊，
0: 哇哦，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就是一个人的歌声可以伤害对方。
1: 有啊，很早就有了，他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这种。有的有的，要保护好自己哦，朋友们。
0: 你这样说没必要，以后不来这个舞台投稿了。
1: 不可能，我会强迫他来的。
0: 哦，行也行。那我们今天这个好歌手无需多言就进行到这里，欢迎各位下周一可以继续来玩一玩。
1: 哎，是的，那接下来和你来聊一聊哈，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王炸两个字，来看看今天最后一天我们的海蓝之谜六件套。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自己的那个皮肤的那个泪的感觉并不一定是你真的长了细纹啊，或者是有一些斑点，或者是长痘，就是因为你的整个脸上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上了一天班的感觉。
0: 对，就是
1: 疲惫感，
0: 感觉是你的脸上很有那个生活的痕迹，也不是丑，就是没精神。
1: 对
0: 对，所以尤其是现在这个天气一热，空调一开，大家平时上班就特别累，晚上回到家卸完妆就觉得自己的脸好像都不是自己的，又干又垮又暗，情绪也会变得不好。
1: 这个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点点委屈，有一点点委屈的情绪上头了哈。所以呢，今天给你推荐的海蓝之谜，其实它不是一个不单单是护肤品的感觉了，它有一种我终于开始认真照顾自己的感觉。以前一直以为海蓝之谜是那种有距离感的东西，但是真正用下来你会发现，在你用的过程当中你会突然慢下来，开始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此时此刻这一天当中只有这段时间我在认真照顾自己。
0: 哎，是的，就你把那个面霜打开在自己的掌心乳化过之后慢慢上脸，真的会让你安静很多。而且海蓝之谜有一个特别神奇的点是第一次用不一定会说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说哦我白了，
1: 对，
0: 我皮肤好了，但是你会觉得说我皮肤稳了，我脸没那么累了。
1: 是的，像是有人把你那个乱七八糟的状态轻轻地往回拽了一下。
0: 对，
1: 而且今天海蓝之谜这个六

0: 件套哈，精粹水、精粹乳、精华、面霜，然后包括是一个鎏金气垫和一个替换装，这六件套真的很适合两种人，一种是你以前一直舍不得正式入海蓝之谜的人，
1: 嗯，
0: 如果你舍不得，你肯定是因为嫌它贵嘛，但今天这个价格就很合适，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六款加在一起，在官方旗舰店是要10455，今天1599直接到手了哈，所以呢。其实很多女生第一次认真对待自己就是从你买了一整套的护肤品开始的。
1: 哎，是的。
0: 另外一种就是如果你最近真的很累，你就是需要一个东西让你每天晚上洗完脸以后觉得生活没有那么粗糙，你也没有那么累，你就用海蓝之谜的这六件套。
1: 没错。
0: 而且套装这个东西很重要，因为很多人护肤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乱买，你今天刷到一个精华，明天跟风一个面霜，最后你的脸会越来越崩，因为他们这个成分可能是互斥的。
1: 没错。
0: 套装的好处就是它会让你的护肤节奏稳定下来，而且海蓝之谜这个六件套基本上就是护肤，然后面霜呢、精华，每核心的步骤它是有的，你就不用再研究什么成分打架，也不用焦虑说我是不是又买错了，你只要每天洗完澡然后慢慢的开始用，按照这个顺序用海蓝之谜的六件套，然后你就那个过程就像是你终于开始照顾自己，把自己的感受放回第一位了。
1: 哎，没错。那今天呢，我们最后一天的这个福利到手价是1599，六件套是一个很好的入手机会哈，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一下王炸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我们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查，你可以放心的下单，记得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一下王炸，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呢，要跟各位说一说，就是你收到快递是先收到我们那四个大正装水乳精华面霜，等你确认签收货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鎏金气垫和替换芯再补发给你，因为这个它比较那个比较容易碎，
0: 嗯，
1: 所以我们就会单独发货。
0: 对，如果说你最近觉得自己状态不是特别的好，或者你好久发现没有认真照顾自己了，因为你会发现就是当你出门了以后，你要做的事情一直在照顾别人，你要照顾工作，照顾别人的感受，然后就在白天照顾各种各样的关系啊情绪，只有回到家好好的开始护肤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在照顾自己哈。所以觉得自己最近状态不好，没有认真宠爱过自己，那海蓝之谜的这个六件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它肯定不是那种你涂完了以后姐妹们立刻年轻20岁，它不会，但是呢你会因为自己被好好照顾，你的心情就会变得好一些。
1: 哎，是的。那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王炸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今天是最后一天的福利，所以就是你早上听到早买早发货早享受，嗯，啊，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王炸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Calvin Harris 还有 Jay-Z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Satisfy。

0: My Radio。欢迎光临
1: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2: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3: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2: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4: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周渝民带来的《谁给我的勇气》。在8:4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然后包括呢，在周末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想要去玩的地方，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比如说最近应该是有那种咖啡节呀，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去逛一逛，然后品尝一下咖啡。但是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就是咖啡节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的咖啡是那种特调嘛，特调的咖啡其实会加很多一些小甜水啊之类的
0: 啊，
1: 所以你不要担心咖啡因摄量过多，而是担心糖分摄入可能会过多。
0: 对，因为好像你到那种场所，你就不自觉的
1: 很想尝一尝，因为他们做的很漂亮。
0: 对，是的，是的。
1: 但是我要提醒你一点，这个，因为我今天早上的时候还在读一篇那个文章，就是说咖啡其实。适量饮用咖啡对人的身体是有好处的，然后包括可以延长寿命啊之类的。但是如果你平时喝的那个咖啡是加了很多小甜水或者是奶油的话，然后那个健康的地方就会被打消掉。
0: 哎，是的，我在这个周六的时候也是跟朋友约了要去那个地方好好的逛一逛。而有的时候我发现你会有跟朋友见面的时候会有一些小的由头。
1: 是的，因为其实现在如果你去刷那个社交网络，不管是什么样的咖啡节都是有褒有贬的嘛。
0: 对。
1: 但是其实为什么会有咖啡节，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说让你去感受一下这个咖啡豆子，就真的是那种咖啡师就级别品鉴咖啡，而是有一个由头和朋友见面。
0: 你说咱去那儿，你给所有的咖啡都喝完，也不至于说把所有的都品鉴出来一个一二三吧。
1: 对，花不了那么多钱，主要是。
0: 对对，
1: 还挺贵的，挺贵的。
0: 所以就最主要的就是开心嘛，然后可以在那儿和朋友见见面啊之类的。所以不知道你这个周末是怎么安排的，也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哎，是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牡丹，然后来看一看今天给你推荐的眼霜哈。
0: 哎，是的，那这个眼霜呢，我们经常会说你要早点用起来，因为眼霜你什么时候用，你的眼周的皮肤就留在什么时候的状态。所以我们也推荐所有的朋友们可以在音乐有话说你先回复一下牡丹，来看一看我们的奇迹焕颜的修护眼霜。我们这个眼霜它有什么特点哈？平时你在市面上买的其他眼霜一个正装大概是15毫升，我们这次是直接给它弄到了25毫升大容量装的，你可以用很长时间。另外就是它同时做到了紧致和修护，我们是有这个专业质检的，有这个测试结果，你可以放心，它就是兼具抗皱、紧致和修护三重功效的。它抹上去不是说你表面滋润，是帮你把皮肤直接撑起来。而且今天我们的价格也非常的友好，平时是299一瓶，今天我们139秒杀，然后再送给你一瓶5克的中药面霜，你可以在公众号发送牡丹来一键下单。
1: 是的，另外呢，各位家长也可以注意一下，如果说家里面的小朋友特别爱演的话，爱演戏的话哈，历史文化剧唐宋。

明日路现在开始招募小演员了，全省5到15岁的小朋友都可以报名，可以让孩子沉浸式走进唐宋历史，化身李白、苏轼、李清照、岳飞等唐宋名人，亲身演绎历史故事，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而且这次报名是零门槛，没有表演基础也可以免费的参加试镜，因为都是小朋友嘛，可以慢慢的来培养。6月19号到21号，河南广播电视台广播大厦线下试镜，现场也会有专业的导演、主持人一对一的来进行指导，锻炼孩子胆量、口才和镜头的表现力，而且到场就可以拿。

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0: 全宇宙。8:53，这里是 My Radio 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提醒祝你周末快乐，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成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今天已经是这个周五了，也要跟各位说一说，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这个天气状况还是挺晴朗的，而且也挺热的。从明天开始呢，会有一个大幅度的这个升温，到这个周日周一的时候，最高温度可能会到31-2度。
1: 最近这段时间呢，如果说你今年还没有去歇年假出去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在这段时间出去玩了，对吧？
0: 嗯，是的，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可以放松的好线路，就是从郑州直飞济州岛，我们免签2.5小时直达，中间不用中转，拎包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了。另外呢，我们的这个行程也比较灵活。

0: 你可以选择自由行机票或者是精品跟团游，我们全部都有，出行灵活，选择超多。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可以发送直飞来了解线路的详情。
1: 继续要听到的是陈奕迅带来的海胆，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喽，
0: 拜拜。

两个人的相遇是一种命中注定的缘分。这首歌曲来自 Baby Chair 和周笔畅，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命中注定》，非常清新的一首歌曲，也希望这首歌曲在早间的时候可以给你带去一份好的心情。欢迎你在9:04的时候来到 My Radio 为你带来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我是佳阳，今天跟我们可爱的裴姐，我们俩调换一下节目哈。那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听歌时段由我来陪你一起度过。接下来先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Halsey 带来的一首 Carry the Weight。

Halsey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新歌，名字叫做 Carry the Weight，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我相信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呢，可能也会时不时的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自己身心都承受巨大的压力，所以这个时候真的能够买一些东西能够让自己心情好起来的话，那也是不错的一个舒缓压力的方式。比如说早晨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你最喜欢的那个洗发水去柔顺一下自己的头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推荐是来自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今天最后一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只有最后的五单的名额，所以如果你能抢到的话呢，这个优惠今天一定要捡一下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卡诗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为什么要选择卡诗？因为它其实也是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像是高端沙龙还有一线的明星造型师，对于卡诗来说，对，都是他们的一个标配。而且它火爆全网，很多的女明星都在种草这款鱼子酱护理，说的其实就是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000毫升大容量装的，你可以直接回复卡诗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链接了。全家人使用1000毫升的也能用很久很久很久了。一般情况下我们买的大瓶的这种洗发露基本上也是250毫升或者是500毫升这样的量，1000毫升本身就比较少一些。那1000毫升的大容量装一般官旗是卖到1100，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最后一天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是569块钱，买一瓶再送你一瓶同款的正装，等于说你200多块钱你就可以买到一瓶鱼子酱的这瓶洗发水了。官旗半价的半瓶的钱，你可以抱走2大瓶，绝对够你支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甚至是一整年了。所以呢，这样的便宜一定要来捡一下。而且在今天上午的 Oh My Music 节目当中呢，将会再挑选我们最快下单的这些朋友，会再额外赠送给你正装同款的80毫升的体验装，只有5个名额。所以呢，你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卡诗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赶紧把这份沙龙级的护发体验带回家，200多块钱说实话真的很划算。因为平时我们去理发店，如果你要用卡诗的洗发水去做一次头皮的护理的话呢，它至少也得是几百块，但是这个你如果自己买的话，你拿回家之后自己就可以来做了，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省钱。而且呢，说到这个卡诗的鱼子酱系列，它为什么能够常年的霸榜洗发水热销的榜单，就是因为它里面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这个是干嘛的呢？它其实在配合着高浓度的玻尿酸的复合精粹之后，它是帮助我们深入到头皮的底层去修护我们的头皮的屏障，来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的。我相信收音机前一定有曾经去做过植发的朋友，就是你去做植发的话，你会发现别人会告诉你说，如果你的毛囊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植发师也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要先养好头发的话，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养好我们的毛囊，养好我们的这个头皮。很多这个烫染受损或者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你用这款洗发水洗完，最大的感受它可能不是滑，但是它是润，干枯的发尾会慢慢的恢复它的柔软，让你的头发摸上去更加的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有提升。而且它很赞的是它是不含硅油的，你像有一些含有硅油的那个洗发水，它可能你初用上去之后呢，它是一下子会有一个效果，但是你会发现长期以往的话，你的头皮是会受到损伤的，因为它还是会堵住你的毛囊的毛孔嘛。所以呢，这个产品它里面是不含硅油的，洗得干干净净，头皮也不会发闷，包括敏感的头皮也是可以放心使用的，所以大家放心冲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回复卡诗这个关键词，夏天头发不油不干，能够清爽一整天。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这个洗感真的很适合夏天，
夏天最让人烦恼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头发特别的容易细软塌，然后油出现这样的情况，塌塌的在自己的头上。但是这款的话呢，你在洗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的清爽，而且它是可以帮你支撑两三天的，而且它的这个香氛也很赞。你用完它之后，你真的不用在自己的身上喷香水了，因为它的香氛是由阿玛尼的专业调香师来调配的。前调的味道是很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然后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比较多，其实最怕头发有异味。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会专门买那个发丝香水，我觉得发丝香水它你买上一瓶的话，你至少就那种小瓶的还要卖到五六百块钱，那你就不如直接用它，还能帮我们省钱，还能直接洗头发就用了。你用这款洗发水洗完之后，你这一整天你的发丝都是带着那种高级花香的。哎呀，风一吹，不光是你自己很舒服，你身边的人都会觉得哇，你太有品味了，你太舒服了感觉。所以呢，这款香呢，它是阿玛尼的调香师把它特调的一个香氛直接带给你的，发丝可以留香一整天的。当然有很多的朋友也会说，我知道卡诗确实是很好，为什么我没有买，就是因为它平时价格太高了，官方1000毫升的售价要拿到1100，我们今天买一瓶送一瓶，你算下来得2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的下单的价格是只需要569，而且我还会再赠送给你一个80毫升的。其实你光算这两个大瓶的加在一起569，平均一瓶也才不到285块钱，所以它的本身这个性价比就真的是超高的。当然我们性价比很高，在618的时候有一个缺点，它就是这个数量很少，你像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而且今天在我的节目里面也是只有5单的量，所以呢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抓紧手速啊，回复卡诗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价格少，所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有保障的，这个质量上面大家就可以放心，都是从保税仓直发。你在收到链之后，收到这个我们的货品之后呢，你可以直接下载这个掌上海关 APP， 然后就可以直接来查询它的蚂蚁链了，这个是全程可溯源的正品保障的。也希望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能够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的头发，让你清爽更迷人。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赶紧回复卡诗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我刚刚看到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回复了，这会儿呢是只剩下4单了，只剩下4单了，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回复卡诗，今天最后一天。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也充满了夏日的风情，这是来自曹格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夏日假期，就在今天的 Oh My Music， 祝你今天一天好心情。

0: FM 90.0 My Radio
1: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0: Miley Cyrus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Dream as One。 欢迎在9:23的时候继续来到 Marido 为你带来的 Oh My Music。 你好，我是佳阳，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节目我来陪你一起听歌。今天是礼拜五了，所以在周六周日的时候，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会有怎样的安排。就在这个礼拜六，咱们郑州呢还有一场大型的演唱会要来到我们的身边，就是陈楚生的荒芜之境巡回演唱会郑州站的演出。在5月30号晚上的7点就在奥体中心。所以在这个夏天，其实咱们郑州的演唱会的排期还是蛮多的。除了陈楚生之外呢，接下来在6月我们还会听到 Aline， 还有6月的还有周深，叫深深的演唱会，还有在接下来6月27号的时候还有新裤子、北海怪兽。接下来到7月的时候呢，有 MC 法老，有大张伟，还有大家很喜欢的谢霆锋。到8月的时候呢，有张靓颖，9月的时候有陈粒，一粒10周年他的一个演唱会。到这个9月26号的时候，还有我们所熟悉的周华健举行的《少年的奇幻之旅》3.0版本。10月的时候呢，还会有李荣浩的黑马。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最期待的是哪一场？也可以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一起来聊聊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首陈楚生的歌曲吧。陈楚生在曾经有一部非常热门的电影，也是在去年上映的一部电影，名字叫做《长安的荔枝》。在这部电影当中呢，也演唱了其中的一首针对电影当中的李善德的视角所演唱的歌曲，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心酸，来自陈楚生带来的《庙堂之外》。
1: 你看

0: 陈楚生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庙堂之外》，来自长安的荔枝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刚才说到这个周末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会准备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其实去电影院看电影也是不错的选择，出去走走，接触一下大自然也是不错的选择。接下来呢，在端午节的时候呢，是提前给大家安排上了一场话剧，来自开心麻花的热销爆款舞台剧，叫《开心聊斋三生 Plus》。对，我们之前是有看过那个小剧场的开心聊斋，现在呢他的这个大剧场的也来到我们身边了。演出的时间呢就在6月19号到20号，就在郑州大剧院。我们知道开心麻花的剧呢，每一次就是他的爆笑的点是接连不断的，全程无尿点。那这部剧的话呢，它也是打工人的嘴替，特别特别的解压，里面有很多高燃的 rap， 并且呢融合了传统的戏剧，包括变脸等等这些国粹，密集的笑点和热梗会让你有一种很爽快的感觉。现在购买门票的话呢，它有一个限时的优惠价，就是同等价位第二张门票只需要100块钱就可以了。比如说你要是买480的票，那么你最后只需要花580就可以拿到2张480的门票了。所以现在购买门票还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只需要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来了解详情了。回复话剧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
1: FM90.0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2: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1/3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1: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非常舒适的一首歌曲，来自维里安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Special Night， 特别的夜晚。欢迎你在9:37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Oh My Music。 你好，我是佳阳。今天呢已经是礼拜五了，接下来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看到天气整体来说还是蛮不错的，很适合出去走一走。未来这三天的时间呢，这个温度也在不断的上升当中，30摄氏度以上呢是会有的。早晚的话呢是维持在最低温度20摄氏度以下，所以呢还是早晚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的微凉，外出的时候呢需要添一件薄外套。当然在开启这个升温通道之后呢，30摄氏度的晴热天气陆续上线，这个时候我们的防晒的工作就一定要做好了，包括我们的护肤的工作，平时在夜晚的时候呢还是要好好的善待一下自己的皮肤。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终极王炸6件套最后一天的销售了，如果还没有抢到的话，抓紧时间回复王炸这个关键词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确实啊，这款产品为什么我们设置的这个关键词叫王炸，因为我觉得无论是从它的产品本身还是从它的价格都非常非常的炸裂。先来说一说它的这个里面都包含什么吧。它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明星家族，一次性给你集全了。首先呢，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有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还有奇迹面霜啊。这个奇迹面霜真的很厉害，平时我们要去官旗上买的话，一瓶得3000多块钱，而且涂上它之后整个质感是特别好的。那接下来呢，除了这个以上说到的这几个之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这个气垫它是带养肤功效的，你涂上去之后呢很服帖。那它呢是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所以呢整个加起来是一共海蓝之谜的产品是6件。所以这一套你觉得买下来得多少钱呢？平时咱们要去官旗上面买的话，这一套加下来啊得10445。因为海蓝之谜它的产品都是1000元以上的，而这些加起来的话呢达到了10000多块钱。所以有很多的姐妹会说，我当然知道海蓝之谜确实好，它是顶级的护肤品牌了，但是呢它就是太贵啊，我每一次在买的时候也都是心疼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把价钱直接给大家打下来，在618特惠的时候呢，今天给到你的是 1.5 折的秒杀售价，折合下来只需要1599块钱，是不是特别炸裂的一个价格？价格虽然是非常的便宜，但是大家放心啊，我们整个的这个品质，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有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的，掌上海关 APP 可查。只是呢这个库存是有限的，我们今天在 Oh My Music 的节目当中呢只有5单名额。只有5单名额，今天呢也是最后一天的销售了，明天就没有了。所以呢各位抓紧时间回复王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趁着今天的这个捡漏期，赶紧让自己感受一下海蓝之谜对于你皮肤的那种精心的呵护。平时这个精粹水150毫升的都要卖到将近1500了，奇迹面霜60毫升也得3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个已经是超过10000块钱的产品，现在只需要1599块钱你就可以买到。你平均划下来的话，每一件还不到300块，平时你在专柜可能只是买一支防晒的价格，现在就可以实现海蓝之谜自由了。这样的话我们自己在用的时候真的是不再那么心疼了，包括如果你要接下来给这个家人囤一些礼物，送妈妈送婆婆，或者是送给自己闺蜜的这样的礼物的话，真的是有一种花小钱但是送出了大心意的感受哈。趁着现在618抢先购，今天也是最后一天，最后的这5单赶紧回复王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希望今天的这份优惠你能够拿得到，因为买到就是赚到嘛。回复王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链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Jeremy Zucker 带来的一首 Surprise 惊喜。
1: Just came to tell you

0: 更何况你会运用到的是海蓝之谜的这些明星单品全部都集合在一起，它再叠加起来不是单纯的一加一的叠加，而是能够互相促进，去给它生成你更好的肌肤的活性。所以呢，每一件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精粹水，它是 99% 的精华加 1% 的水的复配，然后这个精粹乳的话呢，它是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更加翻倍。还有浓缩修护精华也是很多人常年回购，修复的口碑非常的好，很适合熬夜之后状态差的时候来进行一个密集的修复。那奇迹面霜就更不用多说了，它的价格也很高，3000多块钱，那它的整个的这个提升的作用呢也是非常好的。流金焕变气垫的话呢，它是一步帮你搞定遮瑕提亮和养肤，补妆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方便。但需要提醒的是，这个气垫呢，咱们是你先签收那个其他的这些套装，签收完毕之后呢，这个流金焕变气垫我们再单独的发给你。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直接回复王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趁着今天价格真的非常的炸裂的情况，赶紧去购赶紧去买下它。所有的产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可全程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查的，只是库存有限，所以呢大家是先到先得。回复王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0: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中你没有和最初相爱的那个人走到一起，但是也没什么值得后悔的，因为他教会了我们很多的东西。有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心态就是，对于你想要的东西，哪怕心愿未遂，也都是要有能够离开的这份勇气，以及能够接受未来的勇气。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奶茶刘若英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后来。欢迎你在11:06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Oh My Music。 你好，我是佳阳。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The Chainsmokers 带来的一首 Side Efforts。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No.
2: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3: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4: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Oh, my music. 真美味。

在夏天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其实心里面带着一种暖意，但同时呢又感觉到非常的凉爽。来自孙燕姿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当冬夜渐暖》，也欢迎你在11:18的时候继续锁定 Melody 为你带来的 Oh My Music。 你好，我是佳阳。那今天呢，在我们的好物推荐环节当中呢，继续来给大家推荐的呢是非常适合夏天来使用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这款鱼子酱洗发水呢剩的已经不多了，本小时只剩下最后两单了，就看大家能不能抢得到了。而今天也是最后一天的销售期，如果你还没有买到的话，抓紧时间。因为首先卡诗这个品牌特别的有名气，你但凡去一个高端一点的洗发店，它都有卡诗的鱼子酱的护理系列，但是做一次那样的护理300-500是得有的，价格比较昂贵啊。所以呢有不少朋友比较会过日子的，咱们就买来以后呢回家去做这个护理，它真的是性价比贼高。今天给你带来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它是1000毫升大瓶装的，很适合家庭来进行使用。那你买走的话呢，我看一下，今天你能够拿走2080毫升，只需要500多就可以了。因为它的市场售价一瓶1000毫升的是卖到了1100，今天我们的这个特价是569，买一瓶送一瓶，送的是正装的。而且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为你还会额外赠送80毫升的体验装。缺点就是只剩下最后两单了，就看你能不能抢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你直接回复卡诗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是欧莱雅旗下最高端的专业美发品牌卡诗的黑钻鱼子酱洗发水，是很多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包括很多女明星也都帮我们种草了这个鱼子酱护理，其实使用的就是它。今天618的特惠价格，我们直接给你打到了一个超低的折扣价。那说到这个卡诗的话，不管你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的头发，都能够帮你在这个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这样的一种尴尬，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神奇的这个灵魂成分啊，也是这个鱼子酱系列为什么常年会霸榜洗发水热销榜单的一个原因，就里面有海源微生奇迹精粹，这个东西它是来源于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的，再配合上高浓度的玻尿酸复合精粹，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帮助我们修复头皮。你说为什么我买洗发水它不是帮我修复头发而是修复头皮呢？因为你想要在一个地里面种出来好的菜，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地带好，对吧？所以呢，就是它不光是帮我们让头发变得更好，更重要的是它是从根部去帮你修养你的头皮，这样的话你头皮整个它的头皮的屏障更加的强韧了，你的毛囊生命力更加的强韧了，那你自然而然你的头发的发质就会更好了。所以很多的烫染受损的发质其实是常年会备着这个卡诗的洗发水的，你在用完它之后呢，最大的感受你洗完之后头发不是滑而是润，很润的那种，然后干枯的发尾慢慢的开始恢复它的柔软，你的头发摸上去非常的有弹性，光泽度也在提升。最重要的是它是不含硅油的，我们去买洗发水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的那个成分表，如果里面有含硅油的千万别买啊，它会堵塞我们的毛孔的。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帮助你夏天洗得更干净，头皮也不会发闷，因为它不含硅油，敏感头皮也都可以放心入。所以如果你的头发也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话，你就直接冲它就没问题了。它的价格呢，今天哇太美丽了，569块钱买一瓶，再送同款的1000毫升的正装，两瓶一模一样的，加在一起569，你下手两大瓶2000毫升，平时咱们的洗发水也就是200多毫升，200-300毫升那个样子，这个直接给你冲到了1000毫升，这样子划下来的话，平均一瓶还不到285块钱，而且我还会额外赠送给你80毫升的体验装，但是只剩下最后两单，就看你能不能冲得到了。所有的产品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正品保障，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直接下载掌上海关 APP， 就可以直接来查它的这个蚂蚁链溯源的链条了，所以大家放心入，有任何问题直接联系我们哈。希望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又有光泽的头发，让你清爽更迷人。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赶紧回复卡诗这个关键词，所剩的已经不多了，回复卡诗最后的两单，希望你能够抢到它，也让这个夏天更加的清爽和舒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Jessica Lin 带来的一首 Don't Be So Hard on Yourself。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4: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5: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4: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6: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5000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影视广播 FM 90.0

这首歌曲来自 Jolene 蔡依林为我们送上的一首 Layers。 欢迎你在11点32分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dio 为你带来的 Oh My Music。 你好，我是佳阳。说到这个蔡依林的话，她的自我保养做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那讲到自我保养的话，海蓝之谜怎么能够少得了。但是提醒大家，今天海蓝之谜最后一天了，我们的王炸六件套，如果你还没有入手的话呢，可以真的尝试一下，1000多块钱就可以实现海蓝之谜自由了，1.5折的一个秒杀售价。我们把海蓝之谜的王炸产品帮你集合到了一起，关键词呢是王炸，你可以直接回复王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秒拍秒付，12点钟我会准时接单。这次的这个王炸六件套，我觉得起的名字还是非常的到位的，因为首先产品确实是非常的炸裂，你能把海蓝之谜的这些产品叠加在一起的话，那你使用效果一定是非常好的，你就等着皮肤变好就好了。然后另外呢，就是它的价格也非常的炸裂。首先我们知道平时你去买一瓶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官旗上面1520，然后还有它的奇迹面霜，官旗是3380。不少姐妹都说，我当然知道海蓝之谜好，但是它的价格确实很贵，每次买完之后呢，其实用的都会比较省一些。那这次呢，我们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618即将要到来的时候，直接给你的福利秒杀售价打到了1.5折，只需要1599，你能够拿到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精粹乳、海蓝之谜的浓缩修护精华、海蓝之谜的奇迹面霜、海蓝之谜的鎏金焕变气垫，这个气垫是有养肤功效的，你用它的话，你会发现粉底和脸的那个贴合度是达到了最高的。那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装，这个气垫是在你签收之后，这个套装是随后发给你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王炸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剩的款已经不多了。因为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天的销售期，我的节目里面呢是只有5个名额，前2个小时的时候呢已经销售了2套了，所以呢在这个小时

的话呢，只剩下最后的三套在这里，不知道你能不能抢得到。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王炸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秒拍秒付了。因为对于海蓝之谜的产品，你其实看价格，看完价格之后呢，你看它是不是正品，只要这两个确定了之后，你就可以直接不用去犹豫什么，直接去下单就可以了。那因为我们的这个价格呢偏低，就是因为它是跨境电商，是提前把货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所以量大从优，都是放在保税仓里面随买随发的，所以呢价格上面我们不走商场，所以它的整个就没有实体店面的这个费用，所以价格可以给大家打到一个比较低的折扣。同时呢在一些庆典的时候，比如说618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补贴，所以大家能够拿到非常低的折扣。那品质方面的话，它是必须是正品的，全部都是从保税仓发货，有海关的正规手续，掌上海关 APP 和掌上海关小程序你都可以去查验，全程都可以查，蚂蚁链全程溯源，这个是保质保真的。并且呢有一些平台上面它会给你的品是临期产品，所以价格会低一些，但是我们这边的话呢全部都帮大家筛选过，大家放心入就可以了。保质期，有效保质期都是在两年以上的生产日期，所以呢大家放心入，都是最新鲜的日期。回复王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平时在官旗上面精粹水150毫升呢都要卖到将近1500，奇迹面霜3000多，修护精华也得是1000多，这样其实简单的就光说这三个它就已经超过5000块了。今天我们是1599，你可以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均算下来每件还不到300块，平时在专柜上这是一支防晒的钱，现在就可以帮你实现海蓝之谜自由了。不管你是自用或者是送你心中非常尊贵的客人，包括闺蜜的礼物等等，都是花小钱大心意的一件事情。别忘了在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王炸这个关键词，我看一下后台现在只剩下2单了，回复王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趁着现在618抢先购，赶紧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大家别忘了秒拍秒付，回复王炸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831乐团带来的一首没有翅膀的人，就在今天的 Oh My Music。

虽然我们人类没有翅膀，但是我们更加努力的去寻找各种各样飞翔的方法。这是来自831乐团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没有翅膀的人》，也欢迎你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Oh My Music。 你好，我是佳阳。接下来呢，我要推荐给你，在端午节要到来的时候呢，你可以去看一看开心麻花的热销爆款舞台剧《开心聊斋三生 Plus》。就我发现每次看开心麻花的剧就有一种非常过瘾的感觉，这次呢他又成为了我们打工人嘴替，哎，端午节看他真的特别的解压。他的演出时间是在6月19号和20号，就在郑州大剧院。高燃的 rap 融合了传统的戏剧还有变脸等等各种各样的国粹，包括他的笑点非常的密集，哎，还有各种各样的热梗，让你觉得看完之后呢，本来这个压力山大，但是一下子全部都解开了。现在的给大家的一个限时优惠，同等价位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钱就可以了。比如说你买380的票，那么这两张380的票原本你划下来得700多块钱，但是现在只需要480你就可以买到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情。端午节不出远门就可以带着家人一起笑哈哈，回复话剧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另外呢，还要再来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就是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奇迹焕颜修护眼霜。这款眼霜的话呢，它里面是富含玻色因的，尤其是它的在那个成分排名表当中呢，玻色因的含量是排名在第一位的，所以呢它可以同时做到紧致和修护，又有这个抗皱的这样的功效。抹上去之后呢，它能够达到效果不是表面的滋润，而是帮我们眼周肌肤给撑起来。而且它其实不是单一的成分在努力，就好像是一支精锐的团队一样，它有的成分是在帮你放松表情纹，有的是在帮你撑起肌肤的底层，有的是帮你锁住水分，所以一瓶抵多瓶，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今天我们的这个五单福利售价只需要139块钱，这个福利票啊只需要139块钱，而且呢还会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来抢起来了，回复牡丹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 Joanna 王若琳为我们带来的一首《迷宫》。

0: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韵莹。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 Sunny 杨云晴带来的作品，叫做《这个世界》。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啦。其实今天晚上呢，有一个这个音乐类的综艺值得期待一下，就是歌手2026。今天呢，好像有这个 Jessie J 要在现场唱两首歌曲。昨天呢，我还在微博上参与投票来着，让他和哪一组歌手进行 PK。其实讲到音乐类的综艺啊，如果你有一些自己欣赏的歌手，比方说刚刚的 Sunny 杨云晴，她不仅会唱跳，而且呢抒情歌曲唱的也很动容的感觉，你希望她去上哪个音乐综艺？比方说今年值得讨论的啊，有这个歌手2026和这个浪姐2026，你希望她上哪一个节目？我希望她上歌手，因为去浪姐太累了虽然歌手也是累，但是是那种投入到自己音乐改编当中的累，但是浪姐呢又有这个真人秀方面啊，要排练啊就之类的啊，还要住到那个宿舍里头，感觉还是去上歌手吧不知道你怎么想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和我一起互动和聊天。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Kygo 带来的作品 Save My Love。

刚刚是开口带来的作品叫做 Save My Love，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推荐的东西啊，因为昨天晚上已经经历过一波断货，有很多的朋友都特别想要，所以呢今天再延续一天，临时加了一天啊，所以呢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接下来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在帮你省钱啊。如果你有打算用海蓝之谜或者是想囤货海蓝之谜的话啊，趁着现在咱们这个商城的618的活动，这一套六件套当中呢，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和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的鎏金气垫，一整套六件单品加起来啊，官方旗舰店的总价是10445元。今天咱们真的最后一天了啊，直接给到一个击穿地板的 1.5 折秒杀价，整套只需要1599元。你没听错，不是单品啊，以前1000多只能买一瓶精粹水，但是今天你能得到一整套六件的顶奢的正装，我们帮你直接砍掉了9000块的溢价，省下的9000块趁着618还可以买个新手机啊，换换家电家具啊，或者是出去玩等等啊。这个力度就叫做王炸，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王炸。

来抢真正最后一天的这个名额，现货已经不多了，这是临时加了一些货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两个字，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是可以查的，保质保真。那另外呢一个也是啊，今天真正最后一天的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那它这个呢是实实在在可以提升洗头幸福感的东西，在高端的护发领域啊，卡诗就是专业的代名词，而黑钻系列呢更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被大家称作是头皮界的爱马仕。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两个字来听一听啊。咱们电台的老听众也都知道，咱们很少推荐洗发水，今天也是最后一天，除非它真的特别特别的划算。我们去查一下啊，这种1000毫升的超大容量装的巴黎卡诗黑钻洗发水，官旗价雷打不动是1100元一瓶，哪怕打个折也得8-900，但是今天咱们最后一天秒杀价只需要569元。还没完，咱们呢是买一送一，就等于说你买1000毫升，咱们再送1000毫升，到手呢是2000毫升两瓶，单瓶算下来只要200多，相当于在官旗只能买半瓶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呢可以直接抱走2大瓶，全家老小啊用上一整年我觉得都没有问题。2.5折这种地板价，今天真的最后一天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两个字，抢到就是赚到了啊。那价格降到了2.5折，咱们保真是不容商量的底线，所有的货品呢也都是海关监管的保税仓现货发出，拒绝一切中间环节。另外呢也支持蚂蚁链溯源啊，每一瓶洗发水都是有自己专属的电子身份证的，你还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验它通关记录，那保质保真，保质期新鲜就是我们的承诺。还没下单的朋友抓住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来了解详情。那其实很多人啊头发干枯容易断爱出油，其实有可能就是头皮屏障出了问题，卡诗黑钻呢就是专门针对这个的。我们身边有很多对护发特别讲究的朋友，几乎人手一瓶，他们都说用了这个洗发水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头发终于不毛躁了，梳头不打结，吹干之后那种顺滑感是普通洗发水给不了的，泡沫呢特别的细腻绵密，深紫色的浓稠乳液状揉在头发上，感觉像在用面霜一样，一点都不涩。而且呢它的香味啊是阿玛尼当家调香师特调的高级香氛，前调是清新的柑橘调，中调呢是淡雅的茉莉和玫瑰，后调是温暖的琥珀和麝香，就是那种淡淡的高级木质香，洗完头的几分钟啊会变成一种疗愈的享受，整个浴室都是高级香。那很多洗发水洗完当天很柔顺，睡一觉打回原形，但是黑钻不会啊，它有那种神经酰胺和维生素 E 可以形成一层保护膜，让头发保持水润光泽。那其实啊不管是大油田脱发新人还是频繁烫染的受损发质，这瓶洗发水都是没有平替的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让咱们的头发啊在这个季节起死回生。最后呢帮大家画一个重点，市场价呢是1100元一瓶，今天秒杀价569元，买一瓶送一瓶，单瓶呢只要200多。还没完啊，如果你是节目当中前60位下单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送一瓶卡诗黑钻同款的80毫升的体验装，让你出差旅游也能带着这份精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来了解详情。也别忘了啊，今天咱们海蓝之谜6件套也是最后一天，回复关键词王炸来获取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王心凌带来的如果月亮会说话。

0: FM 90.0 My Radio。
1: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2: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1: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3: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4: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3: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4: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3: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4: 是。
5: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6: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7: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才是严仁中带来的作品叫做藏不住，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有时候呢想出去玩的心的确藏不住，那我们也帮大家推荐一个快到来的端午节假期怎么去玩，也不用特别远，但是呢能让你笑哈哈。咱们啊有一个这个打工人嘴替端午节解压必看的开心麻花热销爆款舞台剧，叫做开心聊斋三生 plus， 6月19号到20号呢会在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高燃 rap 融合传统戏曲变脸等等国粹啊，还有很多的密集笑点和热梗，超爽超解压。限时优惠呢同价位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来了解详情。端午节不用出远门就可以带着全家一起笑哈哈，而且我觉得大家一块儿去看一个舞台剧啊，看一个话剧非常有意义的感觉。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呢三峡洛阳南部平顶山西部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呢是多云见晴天。今天夜里呢全省多云转晴天，30号31号啊也都是这个晴天的天气。哎，天气比较好可以多出去走一走逛一逛玩一玩。那另外呢咱们的牡丹花田啊最近也帮大家就是根据季节来挑选产品，那这一次推荐的是牡丹花田七季焕颜修护眼霜，它的原价呢是299元，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的中药的面霜，非常划算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了解详情。哎，其实这一款呢它有很多个优点，我分3点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第一呢就是它同时做到了紧致和修护，第二呢对敏感眼周非常友好，不管是容易刺痛长脂肪类的眼周，还是你觉得哎这个季节不合适，其实我们今天推荐这个眼霜的春夏秋冬都可以放心用，不刺激。第三点呢就是它不是单一成分在努力，而且有多种有效成分同时发力的感觉，有的负责放松表情纹，有的负责撑起肌底，有的负责锁住水分，一瓶抵多瓶。那这次还有秒杀的活动，139一瓶眼霜，再加一瓶5克中药的面霜啊。回复牡丹了解详情。其实最近呢618的时候牡丹花田也有活动啊，全场任意满300就送一瓶保湿喷雾，满500再赠送一瓶50克的紧素面霜，都可以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阿四带来的我愚蠢的理想主义。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3: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4: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3: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5: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的是周杰伦带来的作品，叫做夜曲。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由于昨天卖的这两个产品太过火爆，昨天晚上呢就出现了断货的情况，所以呢今天就补了一天，今天是真正的最后一天了啊。首先推荐的是实实在在提升洗头幸福感的东西啊，巴黎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在高端护发的领域，卡诗就是专业的代名词，而黑钻系列呢也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被大家称作是头皮界的爱马仕啊。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卡诗来用这个最后的机会，然后以非常划算的价格拿到这个超大容量的洗发水，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这个1000毫升的巴黎卡诗洗发水，观其价雷打不动是1100块一瓶，哪怕打个折也800-900。可是今天呢，咱们秒杀价只需要569，还没完，咱们啊是买一瓶送一瓶，到手是2000毫升，单瓶算下来只要200多了，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呢，如果你今天下单的话，我们会额外再加赠80毫升的体验装，你不管出差啊、旅行啊，都是可以带着这份精致出门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了解详情。那我们所有的这个产品呢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也都可以查，保质保真，包括接下来推荐的海蓝之谜终极王炸6件套啊。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来看一看，这个省的钱就更多了。朋友们，接下来这一段一定要仔细听，就是帮你省了9000块钱的。

首先呢，这一整套海蓝之谜当中的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的鎏金气垫，一整套六件单品加起来，在官旗的总价超过了10000元，10445元。但是今天呢，咱们最后一天了啊，击穿地板的 1.5 折秒杀价，这一整套只需要1599元。你没听错，不是单品，是一整套六件套啊。平常这个钱只能买一个精粹水，可是这一次得到的是六个。我们直接帮你砍掉了9000块钱的溢价，省下的9000块趁着最近618的活动啊，想买啥买啥，换家电换家具也可以出去玩啊。这种力度就叫做王炸，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两个字来抢名额啊。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价格降到了 1.5 折，刚刚也提到了，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现货直发，保质保真，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也都是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期新鲜都在2年以上，这就是咱们给的底气。最后一天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来看一看。其实如果你一整套都用一个品牌的，就可以讲究这个官方的闭环修复了，特别是海蓝之谜。那今天呢，咱们这六件套当中的精粹水，它是 99% 的精华， 1% 的水，含有77种活性精粹。那另外呢，这个精粹乳它是营养传输加速器，可以把水分和能量啊死死焊在基底。浓缩精华和奇迹面霜呢，就是修护界的绝代双骄，不管是敏感泛红还是刚做完医美，这套组合都可以像屏障一样守护咱们的皮肤。那确认签收之后呢，我们会再发出1315元的鎏金焕变气袋，一个正装，一个是替换装。这个不只是彩妆了，更是养肤神器，让你在打造完美伪素颜的同时呢，还在源源不断的修护皮肤。那这一整套流程下来，你从头到尾用的都是海蓝之谜，皮肤想不润想不亮都难。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天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实现海蓝之谜自由。最后呢，再帮你画一画重点啊，这一整套官旗的售价超过了10000元，10445，但是今天咱们1599元就可以到手一整套六件，保质保真 1.5 折带回家，买一套犒劳自己，哪怕熬夜赶工，第二天皮肤呢依旧闪闪发光。买一套送妈妈送婆婆啊，这份大礼拿出手绝对是面子和心意的天花板。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了解详情。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天了，也别忘了啊，今天咱们有这个巴黎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也很划算，回复卡诗也可以了解详情。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这是 Cat's Eye 带来的 Pinky Up。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任科，
1: 我是阿茂。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FM 90.0
5: FM 90.0
4: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长大了的原因啊，像刚刚这首歌曲当中唱的刻骨铭心，可能稍微年轻一点才能感受到吧。刚刚是林俊杰带来的我还想他，里面呢一直重复说别告诉他我还想他，你指望谁告诉他呢？当然是自己告诉他呀。现在社交媒体那么发达，我相信啊，以前林俊杰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或者是唱这首歌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社交媒体，什么微博啊好像都没有。现在你告诉对方想他的这个方式有很多，比方说多少年前都可以流行说你发一个仅他可见的朋友圈，但是朋友们不要这样做，呵呵，只能显得自己你知道吧，就是让步了或者是怎么样啊。如果你的处理方式和我不一样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我们一起来聊聊天。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Alan Walker 带来的作品叫做 Getaway。

Get Away 来自 Alan Walker 带来的作品，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90商城推荐的东西呢，其实昨天晚上经历了一阵的那叫啥断货，所以呢今天为了补偿大家再多加一天，所以呢今天是真正的最后一天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话说回复王炸来看一看。那这一次呢帮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大家听好接下来我说的话啊，就每一个字都是在帮你省钱。如果你经常使用海蓝之谜，想在618的时候囤货，或者是说想尝试一下海蓝之谜，现在都是好机会。那这一整套海蓝之谜包括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的鎏金气垫，一整套六件单品加起来在官方旗舰店的总价超过了10000元，10445元。但是今天我们最后一天啊，击穿地板的1.5折秒杀价，整套只要1599元。你没听错啊，不是单品，是一整套六件套的顶奢正装，我们直接帮你砍掉了9000块钱的溢价，省下的9000块你在618的时候换家电换家具还可以出去玩啊。这种力度就叫做王炸，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王炸来抢名额，现货真的不多了，今天也是最后一天。那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的所有的货品呢保质保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是可以查的，保质期也都新鲜啊，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回复王炸了解详情。那另外呢还有这个巴黎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它真的是一个能够实实在在提升洗头幸福感的东西。在高端的护发领域呢，卡诗就是专业的代名词，而黑钻系列呢更是他们家的顶奢线，也被大家称作是头皮界的爱马仕。那这一款呢昨天晚上也断货了，今天也临时多加一天，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卡诗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大家可以查一下啊，这种1000毫升的超大容量装的卡诗黑钻洗发水官旗价雷打不动是1100元一瓶，我是不会买，但是今天咱们打折了啊，秒杀价只需要569元，还没完，咱们是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到手是2000毫升。如果你是在今天节目当中下单的话，会再额外再加送80毫升的旅行装，让你出去旅行出差的时候也都可以用上这种奢宠级别的洗发水。所以呢单瓶算下来啊只要200多，相当于在官旗用半瓶的钱，在今天咱们这儿可以直接抱走2大瓶，全家老小用一整年都没有问题，2.5折。那这种地板价也是今天最后一天了，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卡诗来看一看啊，同样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验啊，日期也很新鲜，回复卡诗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那这个卡诗的洗发水呢，特别是这个鱼子酱黑钻系列啊，被称作是头皮界的神仙水，可以洗出水光绸缎感。那为什么顶奢沙龙和一线明星造型师都指定用这一款呢？因为它是那种种地先培土、护发先养根的类型，很多人呢头发干枯容易断爱出油，其实可能都是因为头皮屏障出问题了。那巴黎卡诗的黑钻系列就是专门针对这个的，我们身边有很多对护发特别讲究的朋友几乎人手一瓶，他们都说用了这个洗发水之后呢，最大的感受是头发终于不毛躁了，梳头不打结，吹干之后那种顺滑感是普通洗发水给不了的，而且泡沫特别细腻绵密，深紫色的浓稠乳液状揉在头发上感觉像在用面霜一样，一点都不涩。它的香味呢，也是阿玛尼当家调香师特调的高级香氛，前调呢是清新的柑橘调，中调是淡雅的玫瑰和茉莉，后调呢是温暖的琥珀和麝香。

就是那种淡淡的高级木质香，洗头的几分钟会变成一种疗愈的享受，洗完头啊，整个浴室都是这种高级香。那这个洗发水呢，它也含有神经酰胺和维生素 E， 可以形成一层保护膜，让头发保持水润光泽。实测下来啊，就第三天头发还是蓬松有型，简直都是懒人福音。所以呢，不管是大油田脱发新人，还是频繁烫染受损的发质，这瓶洗发水都是没有平替的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来锁定最后的名额。那最后也帮大家画一个重点，市场价呢是1100元一瓶，今天569，到手两瓶正装，再加一瓶80毫升的体验装，护肤级的洗头享受，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给别人，这份礼物都绝对拿得出牌面啊！最后一次提醒，今天最后一天，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了解详情，也别忘了今天咱们推荐海蓝之谜六件套也是最后一天了，可以回复王炸来看一看。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Elva 萧亚轩带来的钻石糖。

0: FM 90.0 My Radio。
1: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2: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1: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3: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4: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5: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娃团的小花花吗？
6: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溜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7: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 Kiara 带来的作品叫做 Gold，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下午呢，三门峡、洛阳南部、平顶山西部、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呢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呢是多云见晴天。到了夜里呢，全省多云转晴天，而31号是晴天到多云，明天也是晴天到多云，就等于说就最近啊天气挺好，只不过气温可能会上升了，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另外呢，咱们的牡丹花田最近都是根据不同的季节温度帮大家推荐合适的产品。今天我们推荐的是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它的原价呢是299，现在啊秒杀价139一瓶眼霜，再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非常的划算。回复牡丹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了解详情。那另外呢，同时也快618了嘛，牡丹花田全场满300元就送一瓶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满500元呢再赠送一瓶50克的紧素面霜，都可以回复牡丹来查看。那为什么推荐这款眼霜在这个季节呢？因为它同时做到了紧致和修护，而且呢四季通用不挑剔，对敏感的眼周特别友好。不管你是这个容易刺痛或者长脂肪粒的眼中，都是可以。

使用的，而且它不刺激，不刺激才能坚持看出效果嘛。那另外呢，它不是单一成分在努力，而是多重的有效成分协同发力的，有的呢负责放松表情纹，有的负责撑起肌底，有的负责锁住水分，一瓶抵多瓶。而且呢现在秒杀很划算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Hush 带来的当我们谈论爱情。

0: FM 90.0 My Radio。欢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2: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3: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2: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4: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2: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0: 我的电脑中毒了。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1: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2: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吗？
3: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1: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4: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5: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6: FM 90.0 FM 90.0 My Radio
7: My Radio
6: 音乐
7: 音乐
6: 有话说。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9: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 Megan Trainor 带来的作品，叫做 Don't I Make It Look Easy。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啊。那今天咱们90商城推荐的商品呢，因为昨天晚上经历了一阵子的断货，所以呢今天为了补偿大家再延长一天啊，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天了，有两样产品要给你推荐。第一款呢是可以实实在在提升洗头幸福感的东西，巴黎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在高端护发领域呢，卡诗就是专业的代名词，而黑钻系列呢也是他们家的顶奢线，被大家称作是头皮界的爱马仕。你可以回复卡诗两个字来查看详情啊。我们也可以去查一下，像这种1000毫升的超大容量装的黑钻洗发水，官旗价雷打不动是1100块一瓶，但是今天啊咱们秒杀价只需要569。还没完，咱们是买一瓶正装送一瓶正装，到手是2000毫升，单瓶算下来只要200多，相当于在官旗买半瓶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暴走两大瓶。

我觉得全家老少用一年都没问题，2.5折。那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回复卡诗了解详情。而且呢，今天下单还会再加赠80毫升的旅行装，让你出去旅行啊、度假的时候也都可以用上这种顶奢的洗发水。回复卡诗了解详情。那另外也提醒大家，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保质保真，保质期也都在2年以上，非常的新鲜。包括接下来推荐的海蓝之谜终极王炸6件套也是如此。如果你要在6.18的时候囤一囤海蓝之谜，或者是说想尝试一下海蓝之谜，这个真的是最后的机会了啊！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王炸两个字看一看。为什么回复王炸呢？接下来听好了，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在帮你省钱。咱们先算一笔专柜的账啊，在海蓝之谜呢，这6个产品，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和奇迹面霜，再加上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的鎏金气垫啊，这一整套海蓝之谜6件单品加起来，在官方旗舰店总价超过了10,000元，10,445。但是呢，今天我们最后一天了啊，直接击穿地板的1.5折秒杀价，这一整套只需要1599元。你没听错啊，不是单品，平常咱们1000多只能买一个精粹水，但是这一次是一整套6件顶奢的正装，我们直接帮你砍掉了9000块的溢价，省下的9000块，趁着6.18。换家电换家具啊，出去玩都是可以的，这种力度就叫做王炸。所以呢，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来抢占最后一天的名额。那像刚刚讲到的，价格降到了 1.5 折，我们对假货也是零容忍的啊。那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现货直发，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而且呢每一单都接入了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而且日期新鲜，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了解详情。那咱们来详细拆解一下这海蓝之谜的6件套当中的这个产品啊。首先呢，精粹水它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含有77种活性精粹，拍在脸上的瞬间可以打开皮肤的通道。而精粹乳呢，它是营养传输加速器，把水分和能量死死焊在基底。那另外呢，浓缩精华、奇迹面霜这两个啊，是修护界的绝代双骄。不管你是敏感泛红还是刚做完医美，这一套组合都能像屏障一样守护你的面庞。那确认签收之后呢，我们会为你再发出价值1315元的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装。那这个呢，不只是彩妆了，更是养肤神器，让你在打造完美伪素颜的同时呢，还在源源不断的修护皮肤。这一整套海蓝之谜的流程下来啊，皮肤想不润想不亮都难。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两个字，实现海蓝之谜自由。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那最后呢，再帮大家画一画重点，官方价这一套海蓝之谜6件套加起来10,445元，今天最后一天秒杀1599元，到手一整套6件，1.5折，直接带回家。买一套犒劳自己，哪怕熬夜赶工，第二天皮肤依然发光。买一套送爱人、送妈妈、送丈母娘，这份大礼拿出手，绝对是面子和心意的天花板。那最后一次提醒，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王炸两个字了解详情。那另外也别忘了，今天咱们这个巴黎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这个也是最后一天，1000毫升，市场价呢是1100元，今天咱们569，买一送一，再加赠80毫升。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两个字了解详情。那这两个产品今天都是最后一天，抓住这个尾巴啊，就是如果想尝试的话，今天就是最后的机会了。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这是阿琳带来的绕路。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夏天空调房一待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关起总价要过万，今天六一八抢先购 1.5 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三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My Radio FM 90.0，My Radio. My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你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这款眼霜啊，原价是299元，现在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五克中药的面霜，非常的划算。别忘了回复牡丹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为什么建议这款眼霜呢？因为它同时做到了紧致和修护。那这款眼霜呢，经过了专业的测试啊，测试结果表明它兼具抗皱、紧致和修护三重功效，抹上去不是表面的滋润，而是真正帮眼周肌肤撑起来。第二点呢，它对于敏感的眼周也非常友好，我们也专门做了皮肤斑贴实验啊，并且承诺呢不含酒精、不含矿物质油，哪怕你是容易刺痛、长脂肪粒的眼周，春夏秋冬也都可以放心使用。第三呢，它不是单一成分在努力，而是多重有效成分协同发力。听不懂复杂的名词没关系，只需要记住这支眼霜呢，很像一个团队，有的负责放松表情纹，有的负责撑起肌底，有的负责锁住水分，一瓶抵多瓶，性价比非常高，原价299，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五克中样的面霜。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同时呢，618啊，我们全场任意买300元，我们就送一瓶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满500元再赠送一瓶50克的紧素面霜，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挑选吧。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3: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4: FM90.0 My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河南广播。

0: 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

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

0: Lenny 带来的一首歌曲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17:0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1: 下班快乐，我是李培。今天变了一个不一样的人，然后给大家一起在下班路上，是吧？
0: 应该也还好吧。上周的周五不是你，也是你在这个节目吗？
1: 对，
0: 所以大家还是非常熟悉的，应该。
1: 最主要的一点，我觉得是什么？就是我跟佳阳，我们俩声音其实有点像，就是以前，特别特别早以前了。然后我们上节目的时候，就是早上就是很早，6点就
0: 是
1: 开始直播了，早上6点到9点。
0: 是的。
1: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我在直播，然后佳阳说：“哎呀，天哪，好不容易今天可以睡一个懒觉了。”那个时候他的手机砰砰砰一直响，让别人说：“呀，你这么早就开始上班了，就听混了，你知道吗？”
0: 听混了。但是呢，就是在现在，有两人搭档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是听你们两个的声音区别还是挺大的，
1: 是吧？
0: 挺明显的，
1: 是吧？我声音比较尖，是吧？
0: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感是什么样子的啊？
1: 对，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来跟我们聊聊啊，来互动一下嘛。今天周末，对不对？周末的这个晚上啊，一定会有很多可以做的一些有仪式感的事情，是不是？
0: 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上周周五的时候，你跟大家都聊什么了？
1: 上周我就说，一般情况下就是周五的时候，你会约谁吃饭？因为什么？就是你知道我就是想要周末有仪式感嘛，因为每天我们可能都要上班，对吧？然后周末的仪式感，基本上我会在周五晚上的时候呢，跟家人或者跟朋友出去吃一顿。然后就比如说这一周，然后我就那个刷那个各种那个短视频啊，
0: 刷到了有想吃的，
1: 对，然后就出去吃一顿。然后呢，周六或者周日的时候呢，就要自己就去菜市场买菜，然后在家做一顿，
0: 在家做一顿。
1: 对，这就是我周末的仪式感。
0: 就是你每周基本上都有这样的节奏，是吧？
1: 是的，
0: 所以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平时在周末的时候这个仪式感是什么样子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中直接来回复语音和文字，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小时的这个节目互动当中。当然这个周末天气还是相当不错的，比上周末还是要好一些。上周末因为大家都在一直好像在等那个
1: 雨，
0: 但那个雨始终也没有下下来。这周呢都是大晴天，而且温度也就比较高，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到户外去玩一玩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韦礼安带来的这首歌吧，名字叫做清爽 UP。

0: My Radi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2: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周杰伦明明就。17:19，迈瑞顿好音乐正在直播，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1: 下班快乐，我是李培。
0: 今天李培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替嘉阳跟我一起来搭档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新鲜感？
1: 当然有了，对吧？但很多人都说听到我的声音就觉得有好吃的来了。
0: 哎，那你也想一想吧，在周末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好吃的可以推荐给各位在周末的时候去尝试一下的？
1: 那肯定火锅、烧烤、小龙虾走起啊，
0: 这三件套。
1: 对对，周末三件套。
0: 那行吧。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要准备跟各位聊一个话题，因为毕竟裴姐，是不是我们都尊称一声裴姐，就是因为大家想吃什么的时候都会第一时间问说，裴姐，我今天可能要跟几个朋友去吃饭，想在哪哪哪附近然后吃个什么比较合适，有没有什么样的折扣和优惠。江湖人称裴姐是因为她在餐饮这个赛道当中呢，是非常的有建树的。
1: 你快给我说脸红了。不是，我主要是你要问我的话，我肯定会下面那一句会问，带我不带？带我跟不带我推荐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0: 带我和不带我这个折扣也是不一样的。
1: 的确是这样啊。
0: 是这么来的啊。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有什么任何餐饮相关的问题，好吃的啊，都可以来给我们微信平台上互动。在单位里面我们也经常基本上都是在叫裴姐，所以今天我在微博上还看到了一个话题，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就是说上班后慢慢开始痛失本名。
1: 对，现在基本上没人叫我李培。
0: 对，现在都是叫裴姐
1: 啊。你就比如说有人叫你真名吗？
0: 对，有人很少。
1: 对，我们都叫 seven 叫七。
0: 对，然后有一些年轻一点的可能会叫七哥，以至于现在我女儿也叫我七哥。
1: 七哥，然后就自己记不得自己的本名，万一就是去签字干嘛了，你知道吗？
0: 真的有一段时间，甚至是就叫我名字的时候，我会恍惚一下是我，是我会有这种状态。
1: 对，然后就比如说，包括我听我一个同事啊，就是也是咱们那个广播大厦楼里面的同事，然后他是有自己的这个微信名。然后也是他的这个播音名，然后他就是经常会就是比如说别人这样叫他呀，然后签字啊之类的，然后有一次就是他女儿把那个一个文件拿回去，然后就是家长告知书，然后让他签，然后就他签到他的
0: 播音名
1: 、对，特别有意思。
0: 回去老师一对说咱们班没有姓这个的，是吧？然后今天看到这个上班后慢慢开始痛失本名，也可以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你们在就收音机前的各位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在单位里面是不是也是有一些独特的名字或者是尊称，是吧？可能不是直呼本名的这种。
1: 是啊，你看就是我们在看到这个网络上也有人留言说哈，就是我的微信名就叫做爱吃猪大肠，然后我领导就跟我客户直接说，你联系大肠
0: 啊，有啥事联系大肠。
1: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我的微信名叫金牛，然后呢就是我身边其实有蛮多朋友都叫我牛，然后以至于大家都以为我属牛了，其实并
0: 不是。是不是因为河南叫妞啊？
1: 不是牛，他就叫牛，因为我是金牛，然后就叫牛就是
0: 牛
1: 啊。对，
0: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姓牛，是不是？
1: 对，或者我姓牛，
0: 也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你有没有上班之后就痛失本名？现在在单位里面大家都叫你什么？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的尊称之类的？你看这位，这位朋友他说我姓左，左右的左，他说本来其实平平无奇还好，直到上个月我们单位来了一位比我小的同事也姓左，结果他痛失本名了，他说我现在的名字叫大左，后来来的这个年轻的孩子叫小左。
1: 对，有时候真的你就会发现说
0: 好平平无奇还好，直到上个月我们单位来了一位比我小的同事也姓左，结果他痛失本名了，他说我现在的名字叫大左，后来来的这个年轻的孩子叫小左。
1: 对，有时候真的你就会发现说好像经常在单位，
0: 大左这个有点太奇怪了，
1: 小左也挺有意思的。你单位别人这样叫的话呢，你可能就会忘记自己叫什么，是不是啊？
0: 还有一点就比较有意思，你比如说我叫 Seven，然后

0: 家，
1: 家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嗯，然后比较喜欢叫麦船长叫麦、
0: 哦，
1: 然后喜欢叫那个 Eric 叫苏、
0: 嗯，
1: 对吧？然后我们都喜欢一个字一个字的叫一个人，你发现了没？
0: 啊、
1: 哦，这也是很多人的习惯哈、哦。
0: 就是得多懒才能，就是连第二个字都不想叫的。
1: 好，这说明我懒是吧？
0: 所以你看，在单位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比较有趣的叫法，不管是你痛失本名，还是你的同事痛失本名，今天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上班后慢慢开始痛失本名，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在你身上有表现出来？
1: 啊，那另外今天我们刚说到周末了，可能大家都会有周末的一些安排啊。除了跟我们聊，你也可以考虑考虑，快到这个暑假了，你要去哪玩？不用再扎堆人挤人了，对不对？然后现在的济州岛呢，才真正的风神度假季，气温舒适，花海盛开，海风温柔，随手一拍都是韩剧氛围感的大片。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错峰游济州，性价比拉满，体验直接翻倍，多条5月黄金。金团期火热上线，自由行机票、精品团，然后呢，包括跟团游全部都有，出行灵活，选择超多。想了解五月的最新班次、优惠价格，你可以直接回直飞，开启一场治愈海岛之旅。
0: 那你去济州的话，你是准备跟妻去、跟家去，还是跟麦去，还是跟马去？
1: 能不能一起去？看大家同意不同意，是不是？
0: 哎，你这端水大师，你还一起去，谁也不得罪你。
1: 我当然跟妻去了，真的
0: 是。你还真的
1: 是，
0: 你当着妻的面你说一起去，你说妻会高兴吗？
1: 我说我当然跟妻去了。
0: 啊，你是跟一起去？好吧，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这是来自 Neil Horan 带来的 Dinner Party。今天我们在聊上班后痛失的本名。

0: Neil Horan 带来的歌曲叫做 Dinner Party， 17:28 My Radio 的好音乐正在直播，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1: 下班快乐，我是李培、又到周末了，周末就是开心，对吧？
0: 对、Dinner Party， 你看就是晚餐的一个 Party、我相信在周五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小伙伴可能提前已经约好了，你看就刚刚、我们的一个朋友给我发信息说晚上有事儿吗、我说今晚有约咋啦，他说、扯闲篇来我说你有点突然了，就是得提前约一下是吧，
1: 就只要你知道七的档期是很满的，然后我喊话一下刚才约他的那位朋友啊
0: 没有没有，其实就还好，但是确实昨天是因为有提前约了朋友，所以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各位可能今天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节奏吧，就是哎已经跟朋友约好了周末小聚一下、就是放松一下开心一下蛮好的，
1: 对，我觉得周末嘛、其实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跟朋友一起吃吃喝喝玩玩的乐、
0: 是的，然后

0: 卖自己想买的东西。哎，我今天还看了一条资讯，说的就是白天的你跟晚上的你都不一样。嗯，你想，我觉得这会儿啊，我就特别想要，就是买东西。
1: 你买什么？
0: 各种了，就比如说我现在不是在装修嘛，然后我就会看那种电器啊，然后我房子还没装好，厨房机我都已经买了，除湿机。
1: 厨房机。
0: 除湿机。
1: 啊，除湿，你买除湿机干什么？
0: 就是那个除湿机呢，
1: 就是
0: 它可以。
1: 除湿啊。
0: 不是，就是那个，我是一名厨师的
1: 厨师机。
0: 对，你想想，房还没装好，我这个就买了。
1: 我以为你买的那个厨师的那个，我说空调不都一般都有这个功能？
0: 所以说，我觉得周五的晚上真的非常适合大家买一买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是我其实有一样东西哈，就是我看到之后呢，就是我已经下单了。就是我原本是想，就是第一次的时候呢，我就自己用一瓶，然后给我家人用一瓶，然后还有一瓶，然后就是我们送的那个中样。就是那个旅行装，对吧？就体验装，然后呢，我自己留着。后来我先用了那个旅行装、体验装之后呢，我两瓶都自己留下来了。这不，咱现在又有优惠活动了。
1: 是的，
0: 我就打算买了之后，然后呢送给家人。那这会儿呢，你可以回关键词卡诗，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会儿你可以放心的买买买的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的洗发水。
1: 哦，卡诗洗发水，你怎么你来推荐一下，这个到底值不值得买？
0: 啊，是这样的，那天早上跟麦传我们俩在那个办公室偶遇了。偶遇之后我说，为什么我感觉我最近头皮有点敏感，然后他说，那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卡诗。
1: 你们都是非常敬业。
0: 对，然后呢，
1: 啊，
0: 我说的确是我这两天啊，就是换了一个洗发水，因为我之前有一直在用哈，就发现说卡诗的洗发水为什么我推荐给他，就是我发现他其实是比较适合任何发质的。原本我想着那个时候应该是就是天冷的时候嘛，对吧？然后我说他会比较滋润一点，那么天现在热了，我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更清爽一点，但我换完之后反而觉得我的那个头皮敏感了，我又换回来之后就觉得它适合任何的发质。首先呢，它就是比如说我们夏天会出现一种很尴尬的事情，
1: 油，
0: 就是
1: 出汗，
0: 油完之后你洗，天天洗，天天油，然后以至于
1: 越洗越油。
0: 就是而且就是又干又油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然后洗完之后那个头发就是乱蓬，很毛躁。所以呢，你用这款洗发水呢，你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而且我是一个懒人，它让我现在连护发素都不用，就直接只用这一瓶我就搞定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大家这会儿在音乐有话说，赶紧回关键词卡诗，好吧？
1: 对，
0: 然后我说到这儿了，你赶紧回复一下，让我看看。
1: 回复一下，就是咱晚上的节目一般都是比较惨一点，就是库存比较少，因为白天你们都卖的七七八八差不多了，
0: 是。
1: 然后很多小伙伴可能都已经下过单了，每天到我们这儿库存就已经见底了。
0: 是。
1: 咱们这个小时节目也是好像只有六单的库存了，所以小伙伴们抓紧时间，如果说你想要看一下或者了解一下这个卡诗的洗发水，你就回复卡诗这两个字。如果你要下单，你直接秒拍秒付就可以了，因为晚了的话可能这六单分分钟就卖光了。
0: 因为今天本身就是我们最后一天捡漏的时间，
1: 对
0: 不对？然后呢，到了晚上基本上就是剩的就不多了，而且我们就是马上在七点钟的时候节目就结束了。如果你想了解这款洗发水，你这会儿就可以赶紧回关键词卡诗这两个字啊，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
1: 对，
0: 另外让我觉得很惊喜的一点就是，好的洗发水推荐给你，你就知道什么是，就是洗发水跟洗发水真不一样，
1: 真的不一样
0: 啊。你就比如说你平常你用的那个洗发水的感觉，跟你现在用卡诗这个洗发水的感觉，就光那个香味儿，我跟你讲，就能治愈你，
1: 对，
0: 是不是？
1: 因为卡诗它是大师级的调香，它好像是阿玛尼的调香师。
0: 对。然后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洗完头，特别是男生也是这样哈，你就不用喷香水，别人从你身边过就觉得说哇，好香啊。
1: 对，我经常我跟佳阳我们两个上节目的时候再聊起来，就是尤其是夏天，像你说你刚刚说夏天这尴尬的点是什么？我觉得夏天尴尬点就是，真的一出汗然后容易油，对吧？容易油之后，这个有的时候是吧，这个头发的它也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味道。
0: 是。
1: 所以说在夏天你选对一个洗发水真的非常的重要，它洗完了之后让你的头发非常的清爽，然后柔顺，与此同时还带有非常非常持久的这种香味儿，而且还是高级香，不是那种就是很土里土气的或者是很常见的那种香，是那种一闻就很高级，或者很就是知道你用的是很好的洗发水，别人会问你说你用了什么洗发水，怎么那么香，或者是你头发的发质看起来为什么那么好，就是会有这种体验。
0: 对，
1: 这就是好的洗发水给你带来的体验，就是可能普通的真的就不行。像你说的每天都要洗不说，然后越洗越油越干，因为你洗了之后呢，常洗跟脸是一样的，破坏了你头皮的这个就是它有一个油脂层，

0: 头皮一干它就分泌更多的油脂来保证你的水分不要过多的蒸发，所以它就越油，越洗越油，越洗越油，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但是你刚才说的特别好，就是卡诗这个洗发水真的不会。
1: 对，而且我跟大家讲哈，就是你用完卡诗的洗发水你才知道，就是洗发水跟洗发水是不一样的，这也是就是我用完之后才知道。但是说实话，最开始哈，你要到专柜去买的话，你卡诗一瓶1000毫升的，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卖到1100，我觉得这个价格说实话不便宜。但是我跟你讲，我跟三问我们俩这堪称就是对吧，我们90 My Radio 的卖货小能手，砍价小能手。
0: 不敢不敢，裴姐是头把交椅。
1: 不，咱不能说1100块钱直接1000毫升给到大家，我们帮大家砍价，然后就砍到了569，是不是？569一瓶1000毫升，再送你一瓶1000毫升，就相当于是两瓶，一共2000毫升，569，这样算下来的话呢，一瓶是200多，
0: 是
1: 差不多也就是一瓶平价洗发水的钱了。因为平常我们可能买100多的话，可能是500多毫升，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这样你又能够拥有这样的一款卡诗的洗发水，我觉得还是非常划算的，
0: 对
1: 吧？
0: 所以猛的一听，你感觉500多块钱买了洗发水，好像是挺贵的，但其实你折算一下，真的500块钱是两大瓶，
1: 2000毫升。
0: 还是两大瓶，就相当于平时差不多4瓶，平时普通500毫升的就是4瓶嘛，
1: 是啊，
0: 咱还再送一个那个旅行装80毫升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高了。用过的懂的都懂，所以如果说你还没有的话，你现在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回复卡诗，今天我们最后一天了，夏天必备的一款超级好用的洗发水就在这里了，回复卡诗就可以了。

不敢开口，却又想尖叫。周围的低谷就像一把匕首插进我的心脏，把我所有热情要投进冰窖。我记得住给我的 hand 的名字，当我下次见面还是愿意给他一个拥抱。我记得住他们把我排除在外，我明明什么都没。

0: 指甲，
1: 我想干嘛就干嘛，我可以变成任何样子，我讨厌的，你喜欢的，我喜欢的，你讨厌的。
2: 敏感小孩来自沙一汀带来的歌曲。嘿，敏感小孩，其实有的孩子他可能天生就是有这种敏感的一面，是吧？但是呢，敏感也有敏感的好处，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感知和普通人是不太一样的，可能会更加的细腻，也会捕捉到更多的一些细节，所以不一定他在哪个方面就会突然伸出他的那个触角，然后一下子沉浸其中。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其实也是特别适合一些小孩子来参加的，你可以让孩子来参与一下，看看他们对于历史的感知到底是如何的。家里有5到15岁的孩子的家长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广电唐宋名人录的小演员招募，可以让孩子跳出课本，然后在沉浸式当中去感受唐宋历史，给孩子留下一个独一无二的历练和回忆。到时候呢，他们可能会去饰演一些唐宋的名人的一些角色，比如说李白啊、杜甫啊，然后这个白居易啊，或者是李清照啊等等等等。小演员的招募也是零门槛，有没有表演经验都能够报名。6月19到21号河南广播电视台的演播厅线下试镜，导演和主持人手把手的指导，零基础也可以快速入门。你现在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演员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到场呢还会送社会实践证书，参演的作品还会在爱奇艺和优酷等等各大主流平台上面播出，这个机会还是非常难得的。
3: 没错，今天虽然是周末，我们要考虑考虑就这两天要干点啥，是吧？然后呢，其实再给大家说一件开心的事儿，就是也快到这个端午假期了。端午假期去干嘛呢？开心麻花啊，有一个热销的爆款舞台剧叫做《开心聊斋三生 plus》，6月19号、20号的时候呢，会在郑州大剧院爆笑开演，高燃 rap。然后融合了传统的戏曲变脸，这样一些国粹密集笑点和弱梗，超爽超解压的。现在哈，如果你购票的话呢，是正好有优惠活动的，因为你现在买第二张都是100块，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赶紧回复关键词话剧就能够了解详情。端午节的时候咱不用出远门，然后带着家人一起笑哈哈。
4: 音乐有话说 FM90.0，
5: 光临
6: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5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7: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8: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7: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9: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10: 好。
9: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11: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1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3: 无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梁静茹带来的歌曲《小手拉大手》。
1: 对，
0: 今天是 Seven 拉着李培，
1: 也可以是我拉着你，
0: 行，互拉。
1: 对，正好是因为就是
0: 手牵手一起走，
1: 想要在周末的时候就是带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嘛，哈。
0: 以后周末都来是吧？
1: 是吧？你看我都连着两个周末来了是吧？上周末我自己，这个周末我又来了。
0: 好嘞。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想着说你约上一个朋友，比如说我们两个上完节目之后哈，七点然后下节目，然后约个饭，
0: 哎，
1: 对不对？然后比如想吃哪家小烧烤啊，小火锅呀，这个我觉得就是一种过周末的一种仪式感。
0: 对，反正就是吃点跟平时不一样了，平时可能咱们下班就正常都回家了，对吧？然后周末的话呢，可能就是哎，咱们出去吃个平时不太吃的东西，
1: 对，
0: 是不是？日常可能在公司在单位吃的比较多，然后周末的时候我们就去消费一把。
1: 对，所以大家啊，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都是怎么过的，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来跟我们聊一聊。
0: 是啊，今天我们还跟各位在聊，就是上班后慢慢开始痛失本名。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就是同事们之间，尤其是比较亲近的一些同事之间，彼此称呼或者就是会
1: 不会再叫你的本名了
0: 吧，就是那种比较有趣的或者是能直接拉近距离的那种感觉，是吧？
1: 对，因为我们单位就是说可能更多的会叫播音名，就比如说早上我们都叫马克叫马克，但是我可能也忘了他的本名是什么了。
0: 对，
1: 就像天天叫我旁边的这位叫七七七，然后也忘了他的本名叫什么了。如果在你的身边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0: 对，你看有一位这位朋友，他说我的微信叫芥末，就是他微信名叫芥末。他说我们总监呢年龄比较大了，叫芥末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每次见他都叫他辣根儿。
1: 那懂了还怪多呢，喜欢吃日料吧应该。
0: 然后还有一位小伙伴说，他说我都30了，他们叫我小妹。当有新员工来的时候，新员工就会叫他小妹姐。还以为小妹是他的名字呢。
1: 对，没错。然后就是比如说我哈，现在我去那个逛商场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海蓝之谜，然后我就会下意识叫他王炸。
0: 你麻烦你帮我把那个王炸给我拿过来。
1: 是，然后我那天就说，哎，王炸，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就是说啥王炸，我说海蓝之谜王炸六件套啊，就是你会给他起一个不一样的名字。就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要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的王炸六件套。
0: 是的，
1: 但是库存个位数啊，各位，本来其实已经没了，然后但是很多朋友就是还想说能不能再就是盘点一点库存。今天是最后一天，上午也被就是像马克家他们卖的差不多了，
0: 对，
1: 就只剩下个位数的库存。如果你想要我们的海蓝之谜王炸六件套，这会儿要赶紧回王炸看能不能捡到漏，能不能抢到，这真不好说，是吧？
0: 真的妥妥的是捡漏了，因为今天也是我们这个六件套的最后一天。今天也是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最后一天的一个优惠了。这个六件套里面呢，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面霜，还有鎏金焕变气垫，再加上这个气垫的一个替换芯。
1: 一共是五件单品，但是呢一共是六样，对不对？
0: 对，
1: 因为那个气垫是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儿。其实这一整套我觉得它真的安排特别的好。首先它是海蓝之谜家就是基本上都是明星产品了，
0: 对，
1: 而且它从修护然后到抗老到提亮到持妆一步到位了。就光这些你知道吗，你去专柜买的话我给大家算了是10445，这真的不便宜。可是你这会儿回王炸你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1.5折的价格，1599就能到手。
0: 是，
1: 但是现在库存只有个位数，几件不知道，就是什么时候你拍的时候上面显示库存没有了，就商品已售罄，那可能真的就买不了了。
0: 昨天的时候我们那个卡诗的洗发水就是最后就剩没几单了，然后突然间有个小伙伴说没货了，然后我们就赶紧去再去加库存，加都就那就没加上，
1: 对，
0: 就特别可惜。
1: 对，所以昨天半夜然后又盘点盘点也就那几个，是吧？
0: 是的，所以呢今天这个王炸六件套啊，我觉得各位就冲一冲吧，真的是闭眼冲的，你就别的什么都不为，你就为它这个价格1599，不是一件，是一套，一共六件，整个签收完了，一共到手六件。你精粹水单买1500块钱一瓶，精粹乳2470一瓶，然后精华1760一瓶，面霜3300一瓶。就是那个最便宜就是那个气垫也要卖到1315，而且还送你一个替换芯，也不止1315了，所以每一件都不止1599，但是今天1599你直接全带走。
1: 对，没错，你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啊，你

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关起总价要过万。今天618抢先购，1.5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3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

0: 终极王炸六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4: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牡丹花田奇迹焕颜修护眼霜，你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这款眼霜啊，原价是299元，现在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药的面霜，非常的划算。别忘了回复牡丹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为什么建议这款眼霜呢？因为它同时做到了紧致和修护。那这款眼霜呢，经过了专业的测试啊，测试结果表明它兼具抗皱、紧致和修护三重功效，抹上去不是表面的滋润，而是真正帮眼周肌肤撑起来。第二点呢，它对于敏感的眼周也非常友好，我们也专门做了皮肤斑贴实验啊，并且承诺呢不含酒精、不含矿物质油，哪怕你是容易刺痛、长脂肪粒的眼周，春夏秋冬也都可以放心使用。第三呢，它不是单一成分在努力，而是多重有效成分协同发力。听不懂复杂的名词没关系，只需要记住这支眼霜呢，很像一个团队，有的负责放松表情纹，有的负责撑起肌底，有的负责锁住水分。一瓶抵多瓶，性价比非常高，原价299，秒杀价只需要139，再加赠一瓶5克中药的面霜。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同时呢，618啊，我们全场任意满300元，我们就送一瓶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满500元再赠送一瓶50克的紧素面霜，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来挑选吧。

0: 音乐有话说 FM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3: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4: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0: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朋友们，今天和你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

怕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的头发，清爽又迷人。 FM 90.0 My Radio。

0: 夏天空调房一待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关起总价要过万。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5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3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1: FM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1: 音乐
2: 有话说。My Radio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

0: 要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2: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0: FM 90.0 My Radio。欢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2: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3: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4: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5: 我们不想被打扰。
6: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7: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8: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9: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0: FM
10: 90.0，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们今天和你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的头发，清爽又迷人。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2: FM 90.0 My Radio。

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官旗总价要过万，今天618抢先购 1.5 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基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三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0: 迎光临
1: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2: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Hello， 朋友们，今天和你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因为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真。

烯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8凑单也要7-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

夏天空调房一待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关起总价要过万。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5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3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0: 欢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2: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3: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4: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5: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6: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7: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

般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的

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

夏天空调房一待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关起总价要过万。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5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

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六一八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0: 欢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2: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今天和你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的头发。

夏天空调房一待一整天，脸干脸油交替折磨，早上洗完脸紧绷绷的，涂粉底到中午就会斑驳浮粉，下午呢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关起总价要过万。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5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3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0: 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
0: 欢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2: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今天和你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

装单瓶不到285，观其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

就开始冒油，笑起来干纹都出现了。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套真正能够帮你稳住底妆、稳住皮肤状态的护肤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六件套，包含精粹水、精粹乳、浓缩修护精华、奇迹面霜，再加上鎏金焕变气垫，一个正装加上一个替换芯。海蓝之谜明星单品一次聚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平时单独买这些官旗总价要过万，今天618抢先购 1.5 折秒杀，全套到手只要1599元。想让皮肤在夏天稳稳当当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王炸，把这份深海修护力提前锁住。为什么说它是王炸呢？因为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这种深海巨藻的提取物经过数月的天然生物性发酵，拥有出色的修护能量，能够深入到肌肤底层，帮助提升细胞的复活焕新能力。过敏起皮时用它湿敷，泛红很快就能消退，状态会明显改善。油痘肌用精粹水加上乳一段时间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细腻，暗沉也会改善。那神奇活性精粹是怎么发明的呢？创始人麦克斯赫伯博士曾经是太空物理学家，在一次事故当中他的脸部严重灼伤，当时的医疗技术没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他没有放弃，把自家车库改成了实验室，用了12年，超过6000次实验，从深海巨藻中淬炼出了神奇活性精粹，每年2次在最纯净的海域用手工采摘巨藻顶端的嫩芽，经历3到4个月模拟深海环境的生物发酵，像酿酒一样慢。就是这份耐心成就了海蓝之谜的口碑，成了很多人心中的修护标杆。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把这份实验室里磨出来的修护力带回家。这个套装里的每一件可以说都是海蓝之谜的当家花旦了。精粹水是99%的精华和1%的水，蕴含了近80种活性精粹，快速渗透肌底，给皮肤打开吸收通道。精粹乳质地轻盈，上脸吸收，搭配精粹水先补水后锁水，效果翻倍。浓缩修护精华，修护口碑好，尤其适合熬夜后状态差时密集修护。奇迹面霜上脸后形成一层哑光保护膜，把前面涂的水乳精华全部封在里面，让皮肤持续吸收养分。另外呢，还有鎏金焕变气垫2个，一个正装一个替换芯，一步搞定遮瑕提亮养肤，补妆特别方便。提醒您，这个气垫是要先签收套装再单独发。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海蓝之谜明星家族一次集齐，精粹水在官旗要卖到1500，奇迹面霜要3000多，修护精华也要上千，这3样就已经超过5000了。今天只要1599元就能买到终极王炸6件套，平时专柜一支防晒的钱，实现海蓝之谜自由，自己用不心疼，送妈妈、送婆婆、送闺蜜，花小钱大心意。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现货秒杀，抓住618抢先购，带走这份有底气的夏日礼物。也愿这份从太空物理学家实验室里诞生的深海修护能量，陪你把夏天过得从容又发光。

0: 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海蓝之谜终极王炸套装，精粹水、精粹乳、浓缩精华、奇迹面霜、鎏金气垫，五大明星单品一次集齐，修护、抗老、提亮、持妆，一步到位。音乐有话说，回复王炸，让你的夏天从容发光。
2: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聊聊头发的烦恼。天气一热，头皮疯狂出油，早上刚洗头到下午就会发黏打结。可是呢，你洗得越勤又会越干越毛，还有夏天扎马尾戴帽子闷出一头汗，头皮痒得难受，就算妆容再精致，整体气质也会瞬间垮掉。今天呢，就为你带来护发界的爱马仕，欧莱雅旗下专业美发品牌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高端沙龙一线明星造型师的标配，火爆全网被很多女明星种草的鱼子酱护理，说的就是它。1000毫升大容量装，官旗卖到1100元。今天618抢先购，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单瓶不到285。官旗半瓶的钱抱走两大瓶，够你撑过整个夏天加秋天。不管是干发、油发还是敏感头皮，都能让你在夏天告别又油又干的尴尬。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把这份沙龙级护发体验带回家。前60位下单的朋友额外加送卡诗黑钻洗发水体验装一支。卡诗这个品牌诞生于1964年，当时欧莱雅集团发现很多消费者饱受头发问题的困扰，而市面上却没有真正专业的护发产品，于是他们在巴黎创立了卡诗，提出头发应该获得和肌肤同等呵护这样的理念，让卡诗成为全球较早倡导专业护发的品牌。黑钻鱼子酱系列2010年面世之后，就常年霸榜洗发水的热销榜单。先看它的灵魂成分，叫做海源微生奇迹精粹，源自深海提取的珍稀微生物精炼而成，配合高浓度玻尿酸复合精粹，能够深入到头皮的底层，修护头皮屏障，激活毛囊的生命力。烫染受损或是夏天暴晒之后的头发，用它洗完，干枯的发尾就会慢慢的恢复柔软，摸上去更有弹性，光泽感也会提升。而且它不含硅油，夏天洗得干净，头皮不闷，敏感头皮放心用。如果你的头发也有各种问题，又懒得去理发店做护理，一定要闭眼冲卡诗黑钻洗发水。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夏天头发不油不干，清爽一整天。再来说它的洗感也非常适合夏天，淡黄色的啫喱质地在掌心揉开后，泡沫非常细腻丰富，冲洗的时候没有假滑感，头皮轻盈干净。更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香氛，由阿玛尼专业调香师调配，前调是清新的香柠檬和鸢尾花，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后调是麝香和雪松。夏天出汗多，最怕头发有异味，用它洗完一整天都会带着高级的花香，风一吹，身边的人都会忍不住多看你一眼。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发丝留香一整天。卡诗黑钻鱼子酱洗发水官方1000毫升，售价1100元，618凑单也要700-800。今天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只要56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1000毫升正装，569元到手两大瓶，一共2000毫升，平均一瓶不到285元。前60名下单再送80毫升的体验装一支，算下来一次洗头的成本不到2块钱，比去理发店做一次护理划算很多。夏天洗头频率高，正好需要这种大容量好品质的洗发水，天天用也不心疼。所有产品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卡诗，限时限量，手慢无。愿这瓶深海精粹陪你在这个夏天拥有一头柔顺有光泽的头发，清爽又迷人。
1: 河南广播电视台

0: 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